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们是
4: 四支笔乐团，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8: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9: 成语解释：
1: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9: 成语造句：
1: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哎，你怎么了？
9: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8: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9: 什么节目？
5: 美食、
9: 景点、
10: 私人秘境，
8: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1: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五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有六个字，第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六个字，
8: 第六个字 Apple，
7: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过来是什么？
8: W 反过来 E 吗？
7: 不是
8: M，
7: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8: 妈妈爱爸爸，
7: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8: 吹冷气？
7: 不是不是，
8: 吹电扇，
7: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8: F M 爸爸电扇，
7: 不对，快到了。
8: 爸爸电扇 FM 88.3，
7: 答对了 ，Bingo。
9: FM 88.3就在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啊，未来啊，那是啥才很浪费。
1: 喜んで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示弱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我的爱情是一棵树。
7: 我是张志成，这里是可以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个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9M88。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3: 我是香蕉 ，Let's go。

收听民权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民权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怎么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 DJ 阿星。那我们今天的话呢，邀请到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大一小弟妹们，那我们就请他们先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请。
3: 听众们好，我的昵称叫做 DJ 大神，对对
2: ，DJ 大神。OK， 那我们的另一位呢？DJ 呆脑兽，真的是很可爱很可爱的昵称。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叫大神？
3: 因为我那个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是戏剧会的学长姐们看到我说，没有，是我某一个朋友，他就说，你长得很像那个 B-band 的江大神。我说这是谁？然后就说，然后 后面他就拿着照片说，好像还蛮像的。然后之后戏剧会的学长姐看到我们就说，好像真的蛮像，所以我之后就叫大神了。
2: 还是那你喜欢 B-band 吗？
3: 还好，
2: 还好，
3: 对，还好，
2: 还好。所以其实没有很常听韩流的歌，
3: 对啊。
2: 好，没有关系。但就是一个，就是世界上嘛，总是会有人跟自己长得很相似，就是一个基因缘分的关系。那我们的 DJ 呆脑兽，呆脑兽这个词是从 dinosaur 这个字演变而来，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什么会是 dinosaur 呢？
1: 高中的好朋友帮我取了绰号，他们就说，因为我就看起来呆呆的，然后戴眼镜就看起来更呆这样。
2: 所以看起来呆呆的，所以叫做呆脑兽。
1: 对，
2: 有点讽刺意味耶。但是就是你觉得说 OK， 它就是个可爱的感觉这样子。
1: 对。
2: OK， 好，感谢你们。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因为是 DJ 的体验营的特别节目嘛，那我们理所当然的就要来介绍一些你们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你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的选

0: 了公馆青少年哦，这个团体来作为你们的歌曲介绍的部分，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喜欢公馆青少年吗？
1: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他们粉丝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是很青春、很青春的感觉，那我就很喜欢。可是到之后他们出的某一些歌，让我们觉得。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动力，像他有两首歌叫一首叫星星跟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这两首歌让我觉得在我很难过然后很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听这两首歌，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只要继续努力做下去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目标，所以我很喜欢他们。
0: 那丹老师呢？
2: 好，他有点把我想象的讲走，
0: 不，
2: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听他们听最多的是在我学测前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课业压力很大，然后我听他们的歌，我就会又觉得会充满力量，这样又更有动力。
0: 好。我想说，哇，断句断的突然好突然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因为我刚刚突然有点抓不到。好，那我们先从大声开始好了。大声介绍的是公馆青少年的哪一首歌呢？
1: 你习惯了。
0: 哦，那这首歌可以跟我们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觉得这首歌它是在我大概是最珍惜家人的时候，就是我听这首歌会想到我的家人，他这首歌也是在讲家人。因为我爸爸他是泰国人，所以我在跟他沟通上面其实会有很多困扰。可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很尽力的在为我做好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很想要帮助我，就算我可能不开心的时候，就是他会想要说点什么，可是又没有办法凑出完整一句话。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这样子。
0: 是个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爸爸为了融入家庭嘛，算是为了帮助，就是沟通一部分，然后就是语言隔阂的问题。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故事，可以让你应该说他打动到你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一下你今天为我们分享的这一首歌，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你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 DJ 大声点的公馆青少年的《你习惯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吧。

0: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公馆青少年的《你习惯了》，我们感谢 DJ 大声的为我们的一个分享。OK， 那 DJ， 那我们在听完之后，你现在有其他的想法吗？就是再听了一次之后，有没有其他的感想之类的？
1: 我就可以更能感受到我家人的辛苦。就是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很陪，就是可能跟我出去玩，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然后会觉得蛮可惜的，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很辛苦，
0: 很尽力了。OK， 那我们谢谢 DJ 大声今天为我们分享的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换我们的 DJ 丹老兽。好，我们丹老兽要为我们分享的就是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帮我们介绍一下《星星》这首歌。
2: 星星这首歌是我在馆青里面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也一直把它放在我的 IG 直接。然后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听它，因为它里面有讲到，它有句歌词，歌词是一次次失足，一遍遍跌落，然后但它后面就是好，它里面就是在讲说你一次次的失败也没有关系，就失败也是一种经历。然后这样也让我在高中学测要，然后升大学那段时间，我很迷茫，就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的时候，还有，就是他们带给我的力量，就
0: 很充足，很够。
2: 对，
0: 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它可以在人低潮的时候给你蛮大的力量，这样子。像那个时候，我是考分科上来的，我是分科上岸，所以我在准备分科的期间，其实我也心情蛮低落，因为学测嘛，学测就投了六个学校都没上，一个都没上哦，我是全部落榜哦，我甚至连面试都没有，我就直接进分科，所以那个时候心情就是很差，因为第一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就是突然想到自己暑假还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在那边读书，我就不想读书，对，所以就那时候就听了很多的苦情歌，但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它就可以带人走过一个低潮，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你为我们带来的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好，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让等一下我们下一组新的 DJ 进来为我们继续介绍下一首歌曲，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公馆青少年的星星。那我们的 DJ 大修跟我们的 DJ 丹老兽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一声再见，
1: 大家拜拜，大家拜拜，
0: 好可爱啊！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星星，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我们这次的特别节目 DJ 体验营迎来了下一组的小队员啦，那我们来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我叫世琴，大家可以叫我世琴。
2: 大家好，我叫海苔。
0: 海苔，好，我刚不是说要叫芊芊吗？
2: 那算了，他嫌弃那就算了。
0: 芊芊被嫌弃的部分。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你们最近的大一生活过得如何吧。
1: 好，那我先哦，就是我觉得大一有点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点，就是太努力了，自己讲就是超修嘛，超修还够31学分。然后我要讲的是，同学都对我很好，我很开心。虽然那个海苔蛮讨人厌的。
0: 什么？什么？海苔做了什么？你们是同组的吗？
2: 没有，我根本没做什么。
0: 你认识他吗？今天刚认识。
2: 认识算认识，但还好。
0: 怎样？十年前的老友了，就讨厌了十年，这样有没有？
2: 可能心底看到我，看到这第一眼就讨厌。
0: 哦，就是不喜欢海苔的味道这样子。
1: 海苔，
2: 对绰号不喜欢，不要在人身上施压。
1: 我没有，对你很好吧？
0: 一开始就互相攻击，好可怕。好，那我们聊回31学分这个数字可以吗？我觉得听起来很可怕哎。
1: 对啊，我就是看到我什么喜欢的我就去加选，因为我怕我大二的时候可能选不到我大一的课。对，
0: 所以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前瞻性，你已经想好你未来要做什么。哎，那我问一下海苔哦，你目前对于你的生活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2: 我目前我觉得我现在还行吧。
0: 还行吧是什么概念？
2: 就是
0: 随时可以步行与行的中间这样。
2: 就是现在可能算是一个中间值，就是没有太闲也没有太忙这样。因为我学分目前只修24。
0: 24也很多了哎，
2: 就是他一学期差不多就抓个25学分
0: 啊。25不是最满吗？
2: 对啊，就是最满就要25啊，但是所以就24学分，就是也没有到很忙，但是有一些课蛮讨厌的。
0: 什么？这边是偷偷爆料吗？什么课很讨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2: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1: 小心被打。
2: 可以来名传体验一下
0: 哦。什么意思？
1: 欢迎加入名传广播电台。
0: 哦，
2: 不是说这个
0: 事情直接帮我们开始宣传。好，那我们也欢迎世琴跟海苔加入我们广播电台。非常欢迎。
2: okay.
0: 那我看两位今天都有点就是自己喜欢的歌，那我们请我们的世琴来先分享一下自己选的这一首歌《幸福的末班车》。为什么会这首？
1: 幸福的末班车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喜欢 Trash， 然后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触动我心灵这样子。好，
0: 所以你会选这首歌是因为它是15周年特别单曲吗？我记得它是
1: 不是，就刚好听到就觉得很触动我的心这样，然后就入坑了。
0: 所以你是因为这首歌才认识还是说？
1: 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乐团，只是刚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手还好，但听到这个时候就觉得我要加入这个行列。对，
0: 天哪，好可爱。好，就是我其实之前有听过 Trash 歌，可是我记得好像是《希望你回来》那一首歌，我比较有印象，因为我觉得队员就是我记得好像是男扮女装吗？还是他本来就是女生？我不太确定。他有一个特别的一幕，然后就是有在讲同性恋的爱情，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议题被广泛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听听看来自 Trash 的《幸福末班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刚刚收听的是 Trash 的幸福的末班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持续我们的特别节目 DJ 体验音。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世晴和海苔。那我们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呢，有稍微聊到他们的大一新生活。哎呦，哈鲁希这边就有点小提问咯，想要问一下，哎，那你们有没有想要加入什么样的社团？
1: 社团吗？我先，我其实原本是想要加入热音，因为高中的时候也是热音，只是后来有遇到一些挫折，现在就觉得，好像还好。但是我现在我有想要加入一些，就是学校有一个叫做种子团队的专门在做转播的，我想要学更多东西，所以我想要加入种子团队还有名传广播电台。
0: 那海苔呢？
2: 其实我对目前学校社团大部分都感觉没什么兴趣，就唯一有兴趣的也就是那个种子团队。因为我其实有，就因为最近高中的时候在开始看 NBA， 然后后面我觉得我很想像那些赛评啊主播他们在上面讲比赛，然后我就很想加入这个种子团队，我想去那边学习一下关于这边转播相关的知识，还有就是广播电台。
0: 哎呦，我刚刚一直很想问是不是没有广播电台啊？毕竟他一直刚刚讲种子团队，种子团队，我都吓到了。我想说坐在我旁边，然后在那边。好啊，
2: 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哦，你也是很大胆。哎，接下来介绍你的歌，直接卡掉了。哎，海苔表示可以，没有了。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一下海苔点的这一首歌，是薛之谦的《媚人》哦，算是蛮新的一首歌。你有听薛之谦的歌吗？世晴？
1: 我只有听比较红的那几首，对。
2: 演员。
1: 是的。
0: 丑八怪。
3: 没有啦。
2: 你是在暗喻谁吗？
0: 哦，我没有，我在说我自己。好，那海苔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点薛之谦这首《媚人》呢？
2: 因为我算是薛之谦的忠实粉丝。
0: 哇，到忠实的程度。
2: 对，他的很多节目，然后他每年就是7月17号是他生日，然后他都会出一首歌，然后这几年7月17号的歌其实我都蛮喜欢的。但因为《媚人》这首歌，其实它算是一种批判性的歌，就是他的歌是说不要做那种谄媚的人，不要就是一副就是攀附别人，我们要自己有实力我们才会更好，就是不要一直去让别人来帮我们，应该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帮别人这样子。
0: 我觉得其中有一句歌词其实是我把它特别记下来，就是让利用爱的人四处求饶吗？还是什么四处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是让他们，就是不要让爱这件事情是被别人所利用的，然后希望利用爱的人能够得到不好的事情，可以这样子讲吗？对，我觉得薛之谦他有些时候他很多的歌都在传达爱，表达爱，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是教导我们如何站起来，然后就会给我很大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老薛的，然后我很喜欢看他很多综艺节目，我觉得他的喜感真的是少数人拥有的，真的。
2: 我可能就有那种喜感
0: 啊。哪方面啊？
2: 所有方面啊，除了他的作词功能我可能没有的。
0: 那事情有看过一些什么喜剧演员会让你想到薛之谦吗？就是很厉害的喜剧人。
1: 很厉害的喜剧人员，喜剧吗？好像没有，不好意思。
0: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常看综艺，对，然后也就比较看这类的作品。那没错，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来自薛之谦的这首《媚人》，非常欢迎。好。

0: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薛之谦的《美人》。那接下来呢，又会是我们两位我们的新的小新血。好，那我们就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下。我是 DJ 阿星，那你呢？
1: 我叫子萱，但是大家可以都叫我 Tiffany。
0: Tiffany 蓝，Tiffany 绿，嘿，有名的，有名的，赞。
2: 然后大家好，我是嘉诚。
0: 哦哟，中气十足的一个少女。OK， 那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电台，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喜欢的歌曲。对，那两位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中西合并啊，西洋与中式的结合，我只能这样讲哈。那我们先从我们的我们先从你开始了，好不 好？那您介绍的是谷谷吕思纬的一首歌， 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他呢？
2: 对，因为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想介绍这首叫《当我变成我们》这首歌，因为这首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听到流泪，就是它的旋律非常令人感动。嗯，因为它也是写给粉丝的歌，我喜欢它5年了，就是它的歌词也很适合那种爱情长跑的情侣。嗯，这首歌因为它叫当我变成我们，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这种陪伴的感觉，然后也很适合家人跟朋友。
0: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陪伴走下去的歌，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首歌有没有比如说陪过你走过一些什么低潮之类的，有吗？还是就好像还好这样？
2: 有的，
0: 有。
2: 对，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是北漂上来读大学的，就是只身一人，就是非常的感觉有时候感到孤单，因为亲朋好友也不在这边。然后就是当我变成我们这首歌，就是有想到就是姑姑吕思纬在陪伴我的感觉，有支持我的感觉，
0: 会幻想说他就是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讲说没关系，我在这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0: 一个加油勇气，
2: 对，
0: 鼓励这样子，
2: 支持我生活的力量。
0: 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听这些就是独立歌手啊，或者是这种独立团的歌。那就是我们也知道嘛 ，MP 魔幻力量，然后就是拆出来的，
2: 对，
0: 就单走这样子。可是萧秉治跟李思纬两个人都走得还不错啊，其中一个人有点下落不明，但是就是有点差不此人。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你看 SHE 也是嘛？
2: 对对对，也是非常经典。
0: 对啊，你看大家都是自己单飞，好像比较好。
2: 他们都很会创作。作词作曲，
0: 对，
2: 真的，
0: 每个人想走的曲风也不一样，可是每个人也创造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2: 对，我也觉得。
0: 那希望下一次你以后进来电台的时候，可以为我们介绍更多更多的新歌、好歌。
2: 好啊。
0: 对，毕业毕竟你要知道，电台是一个很缺音乐的地方，我们需要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推展一下台湾的音乐圈。
2: 不然的话，
0: 台湾中文圈的音乐真的都发不出去国外，其实真蛮悲伤的，你知道？
2: 对对对。
0: 全台最多就2300多万人，2600万，不对，现在涨价了，2600多万人在听，会觉得蛮可惜的啦，我是这样觉得。
2: 啊，
0: 老人又不一定喜欢音乐，所以可能只会更少。拜托大家，真的是宣扬一下台湾音乐，好不好？
2: 对，台湾的音乐也是很不错的，很多宝藏。
0: 没错，没错。
2: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吕思纬的《当我变成我们》。
3: 在夏威夷。女生把花戴在左耳，是希望有爱人；戴在右耳，是已经有爱人。是不是超适合拿来把妹？而且绝不失手。
4: 你没事吧？

0: 听过扶桑花的故事吧？女生戴左耳是希望有爱人，戴右耳是已经有爱人。但有个女孩告诉我，扶桑花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相信。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咕咕绿思维的《当我变成我们》。对，那刚刚又听完了一次之后，有没有觉得好像改变了什么想法呢？
2: 改变了想法？
1: 对啊，或是有没有什么的一个新的感想的感觉？
2: 我又有力量了，
1: 你又有 power 了，
2: 有力量真的继续生活了。
1: 你有 energy，
2: 我有 energy，
1: 有 energy。那你喜欢 energy 吗？
2: 都跟你说的放手。
1: 好，那就是喜欢。OK。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到我们的我们的 Tiffany， 来 Tiffany 有名的名气哦，明星人气产品。
2: 是吗？是吗？
1: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好，我们的 Tiffany 为我们推荐的是 Under the Pressure。
2: 对。
1: OK， 然后我要确定我英文发音没有念错。
2: Under pressure。
1: Under pressure。OK， 好，因为我英文不太好，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是尽力。OK， 那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想推荐这首歌。
2: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从小父母都会播很多经典老歌，所以我就基本上很多老歌都有在听。但是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 Under Pressure 这首歌，但是我一开始对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是一首很疯狂的歌，我因为我还没有去仔细了解这首歌的背景之前，我是觉得这首歌很疯狂，很燥，就是听得很热血沸腾的感觉。但直到我在去年看了一部电影叫 After Sun， 它是说关于一个妇女的故事，是导演的真实童年故事，然后他在这部电影中Under Pressure 贯穿了整部电影，然后它表达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我听来就是很燥很热血，但实际上它是想表达主角内心的挣扎，内心的想泄欲嘛，泄欲的
1: 发泄愤怒，
2: 对，发泄愤怒啊，发泄他的情绪的一首歌。虽然说它表面上是很冷静很尽责的爸爸，但是其实内心是已经崩溃的状态了。直到在他崩溃的状态这首歌就会播出来，我才意识到这首歌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热血那么的燥的感觉，就是让我对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在我看了另外一部剧，刚好这首歌也有播出，也就是 Boots， 是一个王菲的一部连续剧，是关于在军营里面的故事。在这部剧的最最结尾的时候，他们在结束军营的生活的时候，就在那个酒吧里面播了这首歌，但是他的感觉又跟在电影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他是像是在暗示着他们又有新的挑战，又有新的生活
1: 事情要去面对，
2: 对，要去面对了。然后就让我感觉到一首歌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剧情下可以带出这么多不一样的
1: 感觉，
2: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歌词，像是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慢慢找。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它的层次感，就是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歌词，可是放到了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就能够展现出不同的寓意。对，像是刚刚那一首嘛，当我变成我们，奇怪了，它明明应该是一首很快乐的歌，可是当你今天把它在丧礼上面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变成有点类似怀念，
2: 对，
1: 对，有点那种意象，好像回到过去的感觉。所以音乐其实是会随着环境跟当下的场感受，其实是会改变不同的力量出来的。
2: 对，
1: 你刚刚说你要介绍歌词，对不对？
2: 对，就是他这一句歌词是说 "It's the terror of knowing what this world is about"， 就是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就是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它是很燥、很热血的嘛，就像这首歌想表达，他一开始也觉得。就是他只有自己本身有压力，其他人都是过着很轻松的生活，直到他长大过后，直到他身边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家人其实也过 过着那不简单的生活，才知道长大的压力是多么的庞大，多么的未知。
1: 嗯，
2: 就跟我听这首歌有一样的想法。
1: 嗯，我觉得面对未来的压力，可能就是一个，嗯，真的算是一个挑战。毕竟未定数嘛，对。然后在接受到压力的时候，总是会在心里想要爆发出来。可是今天社会教我们说，我们不能展露真实的自我，所以就会像，就是你刚刚说的，会把自己的情绪都压在里面，然后最后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但其实内心一直不断的在爆炸。对，我觉得是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尤其对于现代社会来讲。但是就是你要知道，经典永流传啊、哦，所以我们的经典不败，嗯，对不对？尤其毕竟能够被这么多电影还有影集拿去使用，我相信它也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气的作品。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哦，你刚才想什么吗？怎么了？怎么了？
2: 没有没有，我原本想说，大家知道 Queen 的话，大家都是知道那个 Bohemian Rhapsody 那首歌，嗯、但是
1: 波西米亚狂想曲。
2: 对，波西米亚狂想曲，对，但是这首我是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就是想跟大家说，因为这首歌虽然你在压力当中，虽然大家都处在一个不一样的压力当中，但是有那份爱，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对着明天，对着未来好好的活下去。
1: 嗯，没错。好，那我们就谢谢今天两位的分享，
2: 谢
1: 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聆听这一首哦，皇后的我们的 Queen 的 Under Pressure。那这次感谢两位，那接下来就跟我们的观众说一声拜拜，
2: 拜拜，
1: 耶！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这首歌喽。

0: OK， 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那你怎么还在呢？哇呀嘻！哦，翻译翻译 ，OK。那接下来的话呢，他们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哈林的《余生庆》，情非得已。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 ？Why you share this song for us？
1: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歌。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对，
0: 哪部分有意思呢？歌词吗？还是
1: ？Yes.
0: Oh, OK. 好。那这是你第一首碰到的中文歌曲吗？还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那你第一首碰到中文歌是什么？蛮有趣的。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
1: 祝你生日快乐，
0: 那第二，所以中文的话，你是先从儿歌开始学起，这样子 ，The children's song to learn the Chinese，
1: yeah，
0: OK，
1: yeah，
0: 好，对不起，我英文真的很烂，我在努力了，就是那。想再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因为你刚刚说听到这首歌，你觉得它很有趣，对？那可不可以稍微再跟我讲一下，说你觉得它有趣的点？
1: 因为那个歌很好听，对我说很好意思。
2: 这首歌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很多人听这个歌，所以很熟悉的感觉。
1: 然后那是我妈妈的最喜欢的歌。对，我小时候我常常听那个，刚刚每天都听那个歌。
0: 所以就是家里的人在有在循环，就常常妈妈有在播这样子，所以就是听久了就会喜欢这一首歌这样子。OK， so， 因为这首歌它是大家去学吉他 guitar 的时候呢，都会学的第一首歌曲。所以其实这首就会被大家誉为非常传统的，算是吉他情歌。对。就是每个男生如果要耍帅，然后去把妹，就说，美女，要不要来听我弹个吉他啊？来，我唱《情非得已》给你听，就是这样子。
1: 可以，
0: 对，这个算是台湾人的传统吗？我

0: 我相信对于一些境外生或者是不常使用中文的人来说，可能中文就是一个 It's difficult for you or the foreigner to learn and speak of it. But you 努力了，对啦，努力了。所以我觉得就享受。Enjoy the Chinese music and the Chinese. 我觉得它会对你们带来很大的算是感想吧，享受吧。我觉得对，因为毕竟中文字它的美还是很值得令人去深思。就像你刚刚说的，它的歌词很特别，或者是歌词很独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好享受这个中文的魅力。
1: 那你也是喜欢金飞的一点吗？
0: 哎呦，
1: 你喜欢吗？
0: 哎呀，我不喜欢把妹了啊！我不喜欢把妹了，我单身。
1: 哎呀，真的吗？
0: 我真的我单身啊 ，I'm single。
1: 那你喜欢什么歌呢？
0: 我喜欢什么歌哦？很多哎、欸，就是例如哦哇，我喜欢的古风，古风你们会知道怎么翻吗？
1: 古风。说一个
0: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结合西中西结合的音乐。
1: Can you try to sing it？
0: Try to sing it？
1: 可以，我想要知道那是什么歌。
0: 如果
1: 一点都可以，一点。
0: 如果是拿最经典的话，我可能会选《赤梨》。海峡人走。Yeah, just like that. Yeah, and
1: the, yeah. 拍拍手，拍拍手。
0: Thank you. So shy, super shy.
1: 好厉害啊
0: ！Super shy, super shy.
1: 那个歌是你最喜欢的歌吗？你有最喜欢的歌
0: ？One
1: 特别的歌
0: ，One of them is the one of them. Yeah, but. 很多，我喜欢很多，
1: 我喜欢很多，
0: 对我喜欢很多，但那个是其中一个这样子，对，我也没办法在这里全部唱出来，哇 ，so shy，
1: 我
0: ，oh so shy，
1: 可爱可爱，
0: OK， 好，我们把这个话题当成私密话题，我们等一下再聊，
1: 没有啊
0: ，OK。那就是还是谢谢你们，就是来这边，就是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首歌。Yeah, thank you for share the song for us. 那接下来 ，let's enjoy the 庾澄庆、哈林的《情非得已》。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跟观众说一下拜拜 ，say goodbye to our
1: bye bye
0: bye bye, thank you.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沈登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沈登啊，我想要听新闻。
2: 沈登，我想点歌。
3: 沈登，
0: 沈登，
3: 沈登，
0: 沈登。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3: 介绍的歌手是 The Oral Cigarettes。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要永远记得那一
1: 天，我勇敢了，在这痛。Hello，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喽。

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卓文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0: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mple Plan。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大家好，
1: 我是
0: 海瑞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子韬。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88.5。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粒的《走马》，歌曲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如也》。清新亮丽的声线奠定了陈粒演唱的曲风，歌词描述了一段感情在等待中领悟到不适合的两人最终还是要分开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粒的《走马》。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2: 第一，
1: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3: 可惜呀，明明风和日丽，坏天气狂风。
4: 大家好，我是陈久，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梯上楼。
1: 我要到 FM 88.3。
0: FM 88.3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放松一下，听听名传之声 FM88.3 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6: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5: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
10: 成语解释：
1: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
10: 成语范例：
1: 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爸爸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I just wanna hold you. Oh yeah, I'm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mind?

0: 九点整。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 88.3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 88.3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 88.3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The Oscar goes to
9: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13: 得奖的是，
9: 得奲的是。
14: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7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艾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艾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鱼贝贝，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不要分开
2: 呀！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4: 我是一真，
5: 我是一静，
6: 我们是
7: 一真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介绍的歌手是李玖哲。

0: 们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1: 你是唯一，我唯一，把心全部交给你。
2: 哎，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们是
4: FIR
3: 飞儿乐团，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8: 已永远空缺。
6: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夕阳武士。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5。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曲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2: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族还是好神奇。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田馥甄。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民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虞书欣。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熊仔。抽着男不论危险，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现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

六才 time， 手比着 rocker 嘴喊 yo yo yo， 讲话用咬舌痛，贴着像是宝贝。It'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ayonara, this is 奥林匹亚等级高速运作，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画师笔画和你的画动模，大师计划做啥都泼墨。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叫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真戳破，他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

day and kill. I remember you. 너였던 걸 수집 인디 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0: 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像是精神不爱着，也是我拍了太多业障，吃着爱来受尽各种苦楚，像我这款爱脑。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O.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嘿，大家大家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
2: 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小。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世界是冰的啦，心底是冰的
1: 啦，我看袂爽，我就冰冰冰的啦。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今天要介绍的是李圣杰的《手放开》，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痴心绝对手放开》专辑中。歌曲把男生面对分手时的痛苦心情完美表现出来，成为李圣杰的代表歌曲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的《手

0: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假如一起甘愿玩玩，你会爱我吗？
3: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的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